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计划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

0: 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城市的早晚有了秋意，但中午晒着阳光还是感觉有点热的。今天啊，江苏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至30到31度。13号夜里到14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气温会有2到4度的小幅下降。14号到15号，我省部分城市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6到17度。近期天气是愈发的干燥，昼夜温差拉大，提醒各位一定要适时增减衣物，要注意补水润燥。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14号全市阴到多云。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6: 我是沃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

0: 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气温是21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19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气温是20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大部分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环线路段主要集中在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附近受到了施工影响，现场车流量大，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昨天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正式发布。基于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相关研究机构遴选形成了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一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的发布，为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科技期刊提供了公平公正的评价标准，使新兴国家期刊和新创办期刊获得了同等的评价机会。对于推动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优化全球学术生态，促进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最近香港多人合购六合彩中奖大约3000万港元，因为奖金分配问题所引起纠纷案件备受关注。昨天香港警务处方面回应记者表示，警方于9号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报案人与负责购买彩票的同事就奖金分配未能够达成一致，涉及

升。随着全合成机油的普及，使涡轮的散热有很多轮散热不及时或机油未及时供应，从而导致涡轮进行干磨，就会损害涡轮的寿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涡轮自身能够通过冷却液外界气体进入以及机油流经涡轮进行散热，以保证涡轮在正常温度下工作。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0: 听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是很长，到了10万公里之后，有些车就开始出现故障。现在涡轮的寿命都普遍比较长，除了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技术在逐步提高，在散热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目前很多车同时具备水冷和油冷，有的车还有延时散热功能，即使熄火了，涡轮散热装置还会继续工作2-3分钟。所以跑完高速后能不能立即熄火，就在于需不需要怠速让涡轮散一下热。带延时散热的车不需要，可以直接熄火，熄火后冷却系统也会工作一会儿。不带延时散热的车最好能怠速2分钟之后再熄火，能保护涡轮，延长其寿命。所以有些车的用户手册上也有明确写着，高速行驶后要怠速3分钟再熄火。

其实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长时间跑高速散热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下了高速，汽车也在慢慢减速的过程中散热，涡轮的转速

在逐渐的减缓，这样对涡轮的伤害会小很多，毕竟有一个缓冲期，让涡轮得到了充足的散热和润滑。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发动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发动机有足够的压力，使机油能够运输到整个的循环油道，让涡轮得到足够的机油润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不能直接熄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下，涡轮增压器的温度会非常高，内部温度可达900度以上，外部温度也要500到600度。不带有涡轮独立冷却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如果跑高速后停车立刻就熄火，涡轮就得不到有效的润滑和散热。所以说，涡轮最大的敌人是高温。但是现在的大多数涡轮增压机头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涡轮增压散热系统，可以在发动机熄火后继续持续运转一段时间，保证涡轮的散热完毕后自动关闭。配有涡轮独立散热系统的车子呢，是完全可以高速后立刻熄火的，很少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对于不带涡轮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在用车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提示，为防止损坏涡轮增压器，高速行驶或者上坡行驶后应让发动机怠速运转，所以有些司机就建议在城市内行驶停车前应该怠速运转20秒，高速行驶根据工况需要怠速运转1到3分钟。其实

无论带不带延时散热系统，行驶后适当怠速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对发动机涡轮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很多有时候也不必刻意怠速运转，比如进小区时怠速走一段路，停车时先不着急熄火，拉好手刹车，解下安全带，收拾收拾车内的东西，这个等待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咀嚼和吞咽能力较差的老年人等。牙齿咀嚼功能完备、胃肠功能较好的健康人，长期进食软食反而会降低胃肠能力。第五，细嚼慢咽身体好。经过细嚼慢咽的食物进入胃以后，更加容易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同时咀嚼过程，人体消化系统会条件反射地分泌出更多消化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另外，细嚼可以延长进餐时间，避免因为进餐太快而摄入过多的食物。最后提醒大家，选择零食很重要。孕产妇、儿童、高血糖人群可以两餐之间加餐，零食首选新鲜水果、低糖酸奶、纯牛奶、原味坚果，容易低血糖者可以备面包、糖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有些相遇如同转瞬掠过的风，来时热烈，走

是悄无声息，那些曾经攥在手心里的情愫终究留不住半分痕迹，很多关系始于满心期许，终于无声梳理，我们只能任由回忆在心底盘旋，明知强求无用，却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片段牵动心绪。不必执着追问缘由，缘聚缘散本是常态，有些陪伴只适合途经，学会坦然接纳来去，把万般怅然轻轻安放在岁月里，慢慢释怀，放过曾经深陷其中的自己。

人内心深处总藏着一份温柔的期盼，期盼被人懂，被好好善待，渴望一份真诚安稳的感情。见过太多离合与虚妄，依旧不愿封闭自己的内心，哪怕受过伤害，经历过失望，还是会向往温暖的相拥。害怕孤单的长夜，也怕付出换来落空，一边胆怯退缩，一边却又忍不住憧憬。多希望能遇见一份踏实的羁绊，卸下满身防备，不必独自硬撑，能够坦然交付真心，拥有一份可以安放的灵魂的陪伴。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1到29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谢。
1: 生活从不会处处尽如人意，挫折与冷眼时常扑面而来，很多时候只能独自咬牙硬扛，纵然前路布满荆棘，也不愿轻易向现实低头，心底始终留存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哪怕受尽委屈，历经重重挫败，也不肯磨灭心中的信念，不畏惧旁人的质疑与嘲讽，纵使满身伤痕，依旧选择奋力前行，坚守心中的方向，守住骨子里的倔强，任凭一腔孤勇对抗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执念，坦然和过往道别，把那些美好与遗憾往前走，这便是故事全部的归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
1: 同学们，
2: 新学期已经到了，
1: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4: 大胆站上舞台，
3: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5: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6: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7: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8: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9: 我是窝一凡。
10: 我是吴玄黎。
11: 我是陈婷书。
12: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3: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3: 天气象，
14: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1度到29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肃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主要集中在GL522长开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到借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最近，全国首个 AI 人脸人身授权溯源查证平台“圆脸查查”在连云港正式的发布了。平台打通了授权查询、真伪核验以及链路溯源和侵权举报等功能。普通人上传照片注册之后呢，就可以申请成为 AI 演员，自主设置售价以及授权的价格，还有合作条件，实行一次一授权，不买断。

0: 子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 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啊、
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个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2: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4: 青罗，
15: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洛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的是张伟的儿童文学作品《狐狸半蹲半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具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的作品，一部以儿童记忆作为底色，融合自然哲思和成长叙事的文学作品。故事呢，以渤海湾畔的林野小屋作为起点，在广袤的原野上展开一段奇幻的自然探险。主人公在星空之下大海边，以黄鼬花猫为伴，看狐狸半蹲半走，听外祖母讲述动人的传说。而作者呢，也是以小朋友的视角啊，清新诗意的语言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既天真烂漫又深邃辽阔的精神原野。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还记得夜空中的满天繁星吗？当然，这怎么会忘呢？它们就在头顶，一片灿亮。可惜

他们大半属于童年和少年，小时候的星星最亮，乡村的星星最亮。那时候的星空好像不是漆黑的，而是晶莹透亮的，一片星星看着我们，我们也在看着它们。记忆中的星星又大又亮，比现在密集多了。来自乡村的人会记得田野、河畔、村头，记得草垛和杨树，记得当年仰卧在一片沙地上，枕着胳膊仰望天空。少年们安静一会儿，接着就奔跑起来，他们捉迷藏，屏着呼吸，藏在暗影里，不知一声。

月亮圆的夜晚，星星少了；没有月亮的夜晚，星星繁密。夏天，无论怎样的夜晚，都是摸到果园里偷果子的好时候。黑影里传来一声咳嗽，狗开始叫。少年紧贴大树枝丫，一动不动。离果园稍远的是乘凉的大人，他们忽然记起了自己的孩子，便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叫起来。

偷果子的少年不敢吭声，直到狗叫声一点点没了，他们这才从树上溜下来，一阵飞跑。身穿蓑衣的护眼老人在后边追赶，奔跑的少年头发湿汗了，心跳砰砰。溜到最后的总是最好的，那就是倚在草垛旁尽情享用，大口咀嚼。肚子发胀的时候，躺在麦草上看天，正赶上流星划过，赶紧喊一句一颗流星。夏天的夜晚是最好的，夏夜可以到林子里的白沙上去露宿，那和在屋里完全不同，才是真正的夏夜。

我躺在那片林中沙地上，在外祖母的身旁，看着头顶的星星。湿漉漉的夜晚，屋子里闷热，外面凉爽。他知道哪个地方最凉快，哪个地方有风。通常他要找到洁白的沙地，上边寸草不生，这是一个风口。他会铺开一片草凉席，把熏蚊子的火绳挂在上风头的枝杈上，仰躺下来。四周的小虫子一见我们就大声地唱着，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外祖母每一次都会随身带一个食盒，里头装了无花果、大甜枣，还有一罐酸梅汤。身旁有了更多慢慢凑近的四蹄动物，它们大概是嗅到了食盒的香味，还有它们想听故事。

外祖母在这样的夜晚会说上很多的故事，一时停不下来。开始的时候声音缓缓的，就像说一件最为平常不过的事情，讲着讲着声音压低下来，这是因为事情太紧要，

不想让其他人听见，但四周的这些生灵一直在听，他们藏在灌木丛中，天空更加透彻，一阵阵凉风吹得人真舒服。树丛里冒出扑鼻的艾草香，小虫叫声更大了。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呢是张伟的儿童文学作品《狐狸半蹲半走》。也有说到这样的作品呢是以儿童的记忆作为底色的，而且融合了自然的哲思和成长叙事的这样的作品。那我们刚才呢是挑选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想一想你儿时的记忆，在夜空当中还记得那些满天的繁星或是许下的心愿吗？江美琪《亲爱的世界》。

0: 是最多的。上上次你要关停那笔企业，最后我没有同意。这个事情我还是太急躁了。
1: 我也没想好关了之后怎么办。后来听说很多企业家去市政府告状，我还真是吓了一跳。
2: 李市长，我呢是个新手，经验不足，您不能藏私，遇事多指导。
0: <笑>叫我子平就好了。
2: 已到医院的司机林浩在门口等到了他们。
3: 李市长、郑市长，
4: 怎么样？
3: 炉腔有瘤，医生说开刀太危险了，但是不开刀也挺麻烦的。
2: 此时，卢敏正陪着南洼山村民胡敏坐在诊室外，郑涵将他们拎着水果到了，
4: 在那儿呢。
5: 吴大嫂，这是咱们曲江市的李市长，来看看你。啊，
6: 大嫂，你好。来来来，你坐。片子出来没有？在主治医生那里，下午还要去拍一个 CT。医生怎么说？医生说最好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肿瘤继续生长，那就非要动开颅手术不可了。但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说明是老病已经钙化了。
7: 对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住院期间呢还可以调整一些其他的问题，像腰椎。我们下午回去。
8: 大嫂，你得听医生的。
7: 医生说了，半年再拍一次片子，才能知道瘤子长没长。那腰椎，我们乡下有人能看。
8: 大嫂，还是这个市里面的医院医疗条件也好一些，你要相信医生的判断。如果你生活上有什么难处的话，市里面帮你解决啊。你看，你来也来了，要不你也一起做个检查？回去。
7: 临近中午，郑涵将把胡敏夫妇俩送回到家里。胡敏递来一杯茶。
8: 谢谢。
7: 吴大嫂，你看，他脑子里的瘤是新长的，从孩子出世，我们就带着他上医院，一家一家的跑，都查不出病因。后来老头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都白了。 后来说，孩子没救了。老头就连着几天不睡觉，喊头疼，疼得死去活来的。当时我就觉得，他那脑子里是长东西了。
8: 您呐，还是听医生的。
9: 听医生的，听医生的，听医生的有用吗？医生怎么没把我的孩子救活？啊！
2: 郑市长，你们回吧，等他死了，爷俩一起烧。他很快就死了。以后你们也别再来了。以后我就去我姐姐家住。他们一家在广东打工。没多久，郑涵江在排污现场找到了王成。
10: 关了吗？
11: 下午就关了。
12: 廖书记啊，今天让这个全市的排污企业暂停，一家一家查。
11: 还真有点刮骨疗伤的劲头啊！从北京请来的环境检测站的人，让他们查一查污染程度。
12: 我今天啊，把那女孩的父母送过去了，看的怎么样？ 他男人啊，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医生说啊，得半年之后才能拍片子，看看能不能手术。我呢，就让他们在医院里多待几天，做个全面的检查。女人不同意，根本不愿意跟我们谈。
11: 不同意得谈呐，那以后再出这种怪病怎么办呢？
12: 是。
2: 朱天才一连跑了好几家企业。

0: 休整的间隙，他在车里打电话给郑汉江。
1: 哎，喂，哎，是我。你那边怎么样？肯定有难度。你想啊，你要把人家女儿尸体弄出来做解剖，这不是人干的事儿啊。不不，我没说你啊。哎，谁都不愿意，知道吗？我这边也不行。前企啊根本就不理我，我已经告诉我派出去所有的环保局的人了啊，中午饭自理。别人家不理咱们，咱舔着脸给人伸手要啊。哦，对了，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件事儿啊，我想不明白，我得告诉你的，我提醒你一下啊。咱们突然关停了所有的排污企业，算是雷霆行动啊。市委市政府反复派人去劝说，这算是很有力度了吧。
2: 可是你猜怎么着，没人买账啊。
1: 没人买账，不是他们哪来这么大自信呢？你说啊。哎呀，你也是啊，大哥，不是你呀，就少说话少提意见，因为你刚上来，出了任何事儿有现在的班子担着，你就别老说话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劝，你知道吗？老虎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你，喂，
2: 真是个倔种。
0: 中午，郑寒江不愿放弃，他特地拎着菜

0: 天色渐暗，胡敏正在院子里摘菜，郑寒江再次登门。
1: 下午村干部走马灯似的一个一个来，现在你又来，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要不然你们把我枪毙了，你们想怎么解剖就怎么解剖，想怎么千刀万剐就怎么千刀万剐，行不行？
2: 我爱人是医生，我问过他，颅骨里的瘤如果时间不长的话是很有希望治愈的。我个人向您担保，你家男人的事我从头盯到尾，我爱人认识北京的专家，我陪你们去。这件事情还没有到彻底丧失希望的时候，所有的难题我来解决。
0: 胡敏有些动容地背过身去。
1: 这不是你自己的事。

0: 来之前，我到太平间看过您的孩子，他脸上的冰化了，水流到脸上，像眼泪一样。那些生病的孩子和他差不多的年纪，我是害怕有一天他们都躺在冰柜里。
1: 想起女儿，胡敏再也忍不住掩面痛哭起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22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先问一下这个何医生哈、啊，这个打鼾也是病吗？啊，如果它是病的话，它的这个病因又是什么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打鼾的原理哈。
0: 嗯嗯。
1: 打鼾是怎么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嗯？
1: 是因为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咽喉部的肌肉松弛，然后我们舌根呢向后坠。导致我们气道呢变窄，然后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气流高速通过这个狭窄的缝隙，然后呢引发了周围的软组织的震动，然后就出现了我们的鼾声、
0: 嗯、
1: 声音越大呢，就往往说明呢它堵的呢越狠越重。然后他是不是病呢？如果说这个病人呢，他这个鼾声比较均匀，而且呢随他这个睡姿呢可以改变，那这种呢一般呢不是病，不需要去处理他、
0: 嗯、
1: 但如果这个人呢他躺在你身边，鼾声忽大忽小，而且呢有停顿，那就可能存在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呢就要去干预了。
0: 嗯，还有人表示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上半夜不打鼾，下半夜开始打鼾了。
1: 嗯，有一部分人他如果就是在睡眠没有那么深的时候，没有进入一个深度睡眠的时候，
0: 嗯嗯嗯，
1: 他可能呢这个狭窄这些呢还没有那么重，但如果一旦呢、
0: 哦、
1: 进入这个深度的睡眠，他可能哎就像你说的，他上半夜还好像不怎么打鼾，到了下半夜呼声呢就越来越大。
0: 嗯， 嗯，这是跟他这个进入到深度睡眠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对对对，
0: 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打鼾哈，它有哪一些这个高危因素，有哪一些高危人群需要警惕一下的啊？
1: 其实最多见的呢是肥胖的人群。
0: 嗯
1: 啊，再加上呢有些人比如说男性啊，年龄大了啊，一个50多岁的，那可能比30多岁的人呢，他这个打鼾的这个几率呢要更高。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呢，有一些绝经后的女性，你会发现呢，有些人自己的妈妈年轻的时候，你问她，她不打鼾，五十多岁以后呢，慢慢这呼声呢好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
0: 嗯嗯嗯
1: 啊，还有部分人，比如说喝了酒的，平时好像还可以，那个呼声呢没那么大，但喝了酒之后呢，呼声特别大。啊，还有部分人就是有吸烟的病人。啊，再就是呢，我们这个平时睡眠有障碍，长期呢口服这个安眠药物的人呢，他也会有一些这种有打鼾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在这个肥胖的病人呢，你要看看他这个脖子，有的人这种脖子越粗，他这个鼾声可能就越响。对于男性的话，我们一般他这个颈围呢超过43厘米，女性呢超过38厘米就高度要警惕了。
0: 嗯嗯嗯。
1: 还有
0: 刚刚您还讲到了，就是说上了年纪的一些男性跟女性啊，
1: 嗯嗯，
0: 但其实在身边包括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例子，
1: 嗯，
0: 就是2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
1: 嗯，
0: 甚至于有一些我认识20几岁的年轻小姑娘，
1: 嗯，
0: 也会有出现，
1: 嗯，对
0: 这个打鼾啊，
1: 嗯，也会有的话，
0: 但好像也不饮酒，也没有吸，也没有什么吸烟呢，啊。
1: 对对对，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天生这种解剖呢是有问题的。
0: 哦，
1: 哎，比如说我们在他那个这小孩从小呢他就下巴呢有后缩，但是呢没干预他，也没拐过他。
0: 哦，
1: 还有一部分呢这个反复的有扁桃体炎，他扁桃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就造成了他上气道这一块呢有狭窄。
0: 嗯，
1: 还有部分人在鼻子里面，鼻中隔呢有偏曲或者长鼻息肉啦，啊，
0: 嗯，
1: 这块堵啦，
0: 嗯，
1: 那你就也会这样子。还有可能跟家族遗传呢还是稍微有相关的，比如说爸爸妈妈他都有，到自己这个小孩身上他也可能会
0: 有遗传。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小朋友也会打鼾，
1: 对，
0: 要警惕什么腺样体肥大。
1: 对对对对，
0: 这几年都提醒很多，
1: 就是，要去耳鼻
0: 爸爸妈妈关
1: 注看一下。
0: 嗯嗯 嗯，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以上的一些高危因素哈，都会导致啊出现这个打鼾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呢有些人表示说，哎，我这打鼾打了一辈子了，嗯，我觉得好像也没对我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有些人他真的就有出现您刚刚讲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了，
1: 嗯，
0: 身边人可能告诉，
1: 嗯，
0: 哎，你知道吗，你昨天半夜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挺吓唬人的，是吧？
1: 对对对，嗯。
0: 那么关于这个打鼾到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到底会产生哪一些危害哈，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呼吸内科的何芳主治医师啊。好，我们来继续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打鼾的这个事儿哈。刚刚也是提到了，就是有朋友就说哈，为什么身边人哈这个睡觉的时候打鼾是震天响，
1: 能把身边所有的朋友

0: 都给吵醒，家人吵醒，但他自己却睡得跟个死猪一样好像睡眠质量还特别特别的好哈。接下来您就来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哈，当我们这个打鼾出现哪些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哈，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呢。
1: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干预这个打鼾呢？对不对？那有就像你讲的，那有的人
0: 睡挺好的，
1: 打了一辈子，我好像也啥事也没有啊。
0: 对，
1: 我为什么要去管他呢？什么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去干预他啊？就是说呢，前面我们也讲过，如果这个人呢，他鼾声很均匀啊，并且呢，随着他这个睡姿去改变，他这个鼾声可能就没了啊。这种呢，我们一般不用管他。但是呢，如果鼾声忽大忽小，有停顿，这个时候就要去管。为什么要管呢？因为呢，你在鼾声停的时候呢，你的呼吸也是停了的。呼吸也是停了的。
0: 你看他就没有那个胸部没有那个起伏的状态了。
1: 对，他把鼾声一停，他也没呼吸了。那你想，我们正常人这个呼吸的频率呢，一般是1分钟12到20次这样子。他如果呼吸，咱一分钟去数一下，他如果停了，他有的人呢，可能呢一分钟呢只有几次的呼吸。你如果没呼吸了，那你是不是就缺氧了？
0: 对对对。
1: 你缺氧了，你就会带来一些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
0: 问题。
1: 对，比如说有的人在短期的话，他会觉得说是，哎，我每天早上起来呢嘴巴很干啊，白天呢没精神，注意力呢也很差啊，包括他有些人可能说，我今天呢我上班开个车，我等个红灯我就要睡着了，还有一些人你可能发现他在开车的时候，他上一秒跟你还在讲话，下一秒就睡着了，然后你跟他说，哎，你刚在睡觉哎。他说没有啊，
0: 没有
1: 睡着啊，就这种情况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啊。还有一些患者他自己的话，就是你自己要看看，我这个打鼾的时候有没有说有憋醒的情况啊，一口气上不来，把自己都憋醒了。还有一些人呢，小便的比较多，晚上呢频繁的要起夜
0: 啊。这个跟打鼾也有关系吗？
1: 会有关系的，
0: 就是睡不好。
1: 对，睡不好，还有一些它呢会引起那个内分泌的一些问题到后面就是，哎，就表现在这个小便的也比较多了。
0: 但这个的确很容易忽视，哎，有些人夜尿他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睡觉之前水喝多了，
1: 这个也会有关系所以就说你要去辨，我今天好像水也没喝怎么多然后呢，家里人又老在讲我这个鼾声很大，然后自己这个起夜呢又很频繁
0: 要关注一下，
1: 就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建议呢到医院呢，哎，来看一下，好看一下。
0: 还有哪些症状呢？或者有一些这
1: 个
0: 情况，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说的是短期的一个情况还有在长期的话，因为你想，你这个身体天天晚上别人在睡觉在休息在放松，你呢天天在缺氧那时间久了，高血压也来了，糖尿病也来了，甚至呢我们久了之后呢，他有一些病人这个动脉硬化会加速他这个动脉的硬化，那慢慢有些人就可能有心梗啊，有脑梗啊就是主要就是这些情况
0: 心血管又出问题了，脑血管也有问题，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代谢内分泌也会出问题是吧甚至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损害，什么认知功能，因为你晚上睡不好觉嘛。
1: 对的，会的，因为你长期你缺氧嘛你缺氧，你短期可能就表现在就我刚讲的，你白天呢没精神，
0: 昏昏沉沉的，
1: 对，很困倦。你长期记忆力这些慢慢就下来了
0: 工作学习都受影响。
1: 对对对，还有部分的人呢，比如说呢，有一些很难治的高血压，你吃了药，这个血压老降不下来，老降不下来，而且呢，主要就表现在呢，晨起的血压比较高。
0: 早上起来。
1: 对对对，因为缺了一个晚上的氧，你早上血压肯定是高的到了白天，到了下午可能反而要好一点，因为咱白天的时候咱呼吸是好的咱这个也不缺氧。
0: 对
1: 就是这。
0: 还有些人甚至于长此以往会有这个情绪上的一些波动。
1: 对吧，你的这个人情绪好像变得很易怒很暴躁说个两句啥就生气了。
0: 对，
1: 还有部分可能人呢有这个性欲方面有减退这样子的情况。
0: 是的另外还有包括刚刚 何医生讲到的，就是特别是在开车的时候，有些人昏昏欲睡，这个很危险，
1: 这个很危险，
0: 会增加一些交通事故的风险，是吧？
1: 你让他开车，你坐在旁边，你都要吓死。
0: 嗯，
1: 他一下好像把眼睛要眯着要睡着，因为我有个同事确实是这样子的，
0: 是吗？
1: 我们一块出去玩，
0: 就看着挺危险的，
1: 上高速在开车，就感觉他开着开着要睡着了，
0: 嗯，
1: 就很吓人。
0: 是是是，
1: 一定要去关注这个东西。
0: 对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哈，就是如果有一些人这个虽然打呼，但他是比较均匀的，第二天起来觉得精神状态也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嗯，
0: 这时候可能暂时还对你的这个健康构不成一些威胁。
1: 对对。
0: 那如果说已经明显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觉得不舒服，特别是身边人也觉得你这个呼噜打得有点异常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就得要引起重视了，是吧？
1: 对对。
0: 像一般啊，关于这个打鼾想要去医院去寻求帮助，一般挂什么科呢？就直接呼吸科。
1: 像有一些三甲大的医院的话，它有这个睡眠监测中
0: 心，嗯哦，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它有专门看这个的，
0: 嗯。
1: 像我们医院的话，就是挂耳鼻喉科或者挂我们科都可以看。
0: 耳鼻喉科，呼吸科，
1: 对，
0: 都
1: 可以看，都
0: 是可以去看的，
1: 如果有这种三甲医院有专门的这个睡眠中心会更好一点。
0: 嗯嗯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去了医院之后，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相关的检查呢？
1: 嗯。检查的话，我们呢先会做一个嗜睡量表的评分，如果大于等于9分的话，那就一定要进一步呢去做检查了。
0: 嗯
1: 嗯，进一步我们查啥呢？一般呢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确诊的手段呢，叫做多导睡眠监测。然后呢，我们去评估他这个夜间呢睡眠暂停的这个次数呢有几次。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分类，如果大于5次以上。那你这个人就明确的诊断了有睡眠呼吸暂停了。
0: 嗯
1: 啊，如果5到15次呢是轻度的，15到30次是中度，大于30就是有重度的了。然后呢，我们做这个睡眠监测，一个呢是监测你这个呼吸有暂停多少次，还有个呢就是能监测你在暂停的时候呢血氧的
0: 饱和度，这个
1: 最低有多少。对对对，有的人他做出来是很吓人的，只有60几，在一般的这个病人身上我们都要去做抢救了。
0: 太可怕了。那像做这个您刚刚讲的多导睡眠监测是吧，这个是要去医院做的，
1: 去医院做
0: 还是可以在家里面？
1: 这个去医院做，要在那个医院呢睡一个晚上。
0: 因为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监测的这个仪器。
1: 是的是的，而且呢它那个对环境呢也有要求。
0: 哦，环境有什么要求？
1: 包括
0: 安静。
1: 对对对，像那个睡眠监测中心你去做的话，它是一个基本相当于是密闭的。
0: 就是你一个人在一个房间
1: 里面。对，你一个人在里面去睡。对对对。
0: 哦，不是说那种病房一样，可能会有其他。
1: 不是
0: 要不然这样会有影响，
1: 会
0: 干扰。
1: 是是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患者本身而言的话，他可能我知道我今天在医院做这个监测，他会不会就是晚上反而睡得不踏实了？这个准确性
1: 会有这种，但是呢，我们呢一般就是要求你可能不是说你一觉睡8个小时，我们8个小时全部要监测到我们可能你有效的睡眠达到4-5个小时就够了我们就能发现你的一些问题了，
0: 就取中间的一些时间段。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是很严重的话，其实这
1: 就够了。
0: 对，这
1: 完全
0: 两三个小时就已经发现你的问题所在了，是吧？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确诊起来还是比较方便跟简单的。
1: 比较方便的，
0: 嗯，
1: 是是。
0: 但是确诊很方便，很快，但是治疗起来可能就会相对要麻烦一些，很复杂。
1: 对，我们会根据他这个分的这个轻重重度，然后呢有不同的策略。
0: 是，那具体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哈？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避免出现这个打鼾的情况啊？或者即便打鼾，也会尽量的减少对于我们健康的损害？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呼吸内科的何芳主治医师。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来关注天气啊。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1度到29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饭没吃几口就腹胀、嗳气、恶心，这些看似普通的胃部不适，还可能是胃动力出了问题，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胃清瘫。最近啊，话题这种胃病做胃镜也很难发现冲上了热搜，也让它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引发关注。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为什么胃会瘫了，并提醒你几个生活细节做好预防。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跟打鼾、打呼噜有关哈。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把这个打呼噜是视为睡得香的一种表现，而且啊，有不少朋友也表示说，我这个呼噜打了几十年，我睡眠挺好的啊。可是呢，当进一步的询问说，你家人有没有说你这个睡觉有憋气的情况呢？或者说你这个第二天早上有没有昏昏沉沉的感觉呢？一问到这些问题，可能很多人会陷入到沉默当中了哈。不过事实上，这个打呼噜、打鼾啊，和睡眠呼吸暂停并非是同一概念哈。有的人可能只是单纯的这个打呼噜，但是也有不少人啊，这个呼噜背后呢是隐藏着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疾病啊，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是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详细的来聊一聊有关于打呼噜的这个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呼吸内科的何芳主治医师啊，何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一旦我们去医院啊，去这个耳鼻喉科、呼吸科，或者是有些医院有专门的这个睡眠门诊的哈，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医生会帮我们进行一个诊断。那确诊了之后，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
2: 我们其实呢，从三个方面去干预的。第一个呢，最基础的就是所有患者呢都适用的一个方案，就是说呢，如果他本身呢伴有这个肥胖的，或者是有抽烟的，有喝了酒的，有吃安眠药的，这些呢，我们要从这个方面呢去干预他。第一个呢，就是要减重啊。我们如果说体重呢能减5%到10%的话，那他这个打鼾的这个效果呢就很显著。还有呢，就是我们建议呢晚上呢可以呢侧卧睡啊，不要去仰卧喂睡，因为你在仰卧喂睡的时候呢，你这个舌根后坠
0: 都很容易打呼噜。
2: 对，舌根呢会后坠，然后呢你这个气道呢就狭窄了，就打呼了啊。再一个呢，就是有抽烟喝酒的朋友们，那就要戒掉了。你这个晚上喝了酒本身就打呼，再一喝酒只会咳得越来越重。
0: 对，
2: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睡眠障碍的朋友们在吃这个安眠药就是可以
0: 去，这个没法戒、啊、
2: 对，要慎用。如果说评估一下能不吃那就不吃，如果还是需要吃那肯定就不能停掉，
0: 在医生的指导下
2: 对
0: 科学的服用。

0: 然后呢第二个，如果说这一层你都做好了，你这个打呼还是很重，你 做这个睡眠 评估呢，还是建议你呢，哎呀这个不行，这个还是有缺氧，你晚上睡眠的时候，那我们第二层呢就要到了、要建议呢要用这个呼吸机了。我们一般说呢、给的这个、模式呢叫 CPAP， 就是正压通气，我们通过呢一个持续正压的气流，然后呢像一个、气体的支架一样，把我们的上气道撑开，这样子呢你这个路通了，你这个气能过得去了，自然就不打呼了啊。
1: 那这个带着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这个睡眠呢？会不会有压力呀、
0: 会的，在刚开始呢我们是需要去适应的、刚开始呢我们一般会把这个压力呢调小一点，等患者慢慢的能适应了，就把压力呢会往上调啊。其实呢一般来说呢，他这种打呼比较重的人，他对这个适应的还是可以的，
1: 因为他舒服了，他其实
0: 对他就没有那么说是不像咱们想的，咱那个嘴巴上带了一个罩子，可能想着睡眠就不好睡了。
1: 它这个其实就类似于像那种氧气罩什么的，罩在嘴巴上，
0: 把你的嘴巴跟鼻子呢是面罩，整个往起来一罩，往起来罩，这样子呢，它气就不漏了，然后有呼吸机给你来送气，送到你这个嘴巴、鼻腔啊这些里面进去，然后把气道呢给撑开，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1: 这个是要用多久呢？
0: 基本上是一直要用。因为呢它这个东西呢不是说是你做啥手术啊这些给根治了，你没根治啊，
1: 它没办法治疗，它只是改善。
0: 对，就是说如果你不用、就相当于呢我们把这个气体支架给拿走了，你这一块呢你气道呢又塌陷了，然后呢、还是会打呼啊，所以说呢就是一直要用，只要你睡眠的时候呢
1: 只要睡觉都得用。
0: 对，
1: 那比如说在家当然很方便了是吧，基本上很多人就是家里会床头备一个、那如果是比如比如说我中午我在单位睡一个午觉什么的，这也得带到单位来用吗？
0: 就十几分钟，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1: 不太方便，
0: 也不太方便。那我们只能从自身去克服，看能不能侧着睡啊。
1: 侧着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辅助的那个小球，
0: 对，往背后一粘，就是不让你平躺，你平躺就硌着不舒服
1: 啊、
0: 就是会强迫性。但是其实它这个作用是很有限的。是很有限的，因为你最根本的问题在气道，你气道呢有塌陷有狭窄，你这个球呢只是说让你这个体位呢有变化，但是如果有些人这个舌根有后坠这些很严重，或者这个气道狭窄有很严重的时候，你可能只是通过改变这个体位呢不一定能达到
1: 作用不大。
0: 对，
1: 如果是对于那种比较轻度的话，可能改变一下这个睡觉的姿势，
0: 对，尤其是对这种有肥胖的病人，你可能改变一下
1: 姿
0: 势会好一些，
1: 然后减减肥什么就好了。但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可能
0: 对，
1: 特别是长时间的这个睡眠的话，是一定要带
0: 上这个呼吸机的。就像你刚讲的，说是我们有一部分人觉得我一辈子的就打呼噜啊，我爷爷、我爸爸，我
1: 对我们家
0: 一辈子呼噜好像也没啥事啊。你给我讲这么严重、这么吓人，其实这个是我们说有幸存者偏差的。
1: 别人没事。不代表你
0: 对别人没事，不代表你没事，你要怎么去确认你没事呢？你要先确定自己有没有这个有暂停啊，对不对？如果说你确定了，哎，我家属都说我这个我呼吸都很均匀的，我去医院我也做检查了，我虽然我打鼾响，但是呢我没问题啊，那你可能就像你的爷爷爸爸一样一辈子都没事。但如果说你确确实实你这个呼吸有暂停，你做出来这个晚上这个氧饱和度都
1: 很
0: 低的话，会猝死的。我们这个就是有见过这样子病人，晚上呢睡了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人没了。这个
1: 就是因为睡眠呼吸，
0: 就是因为睡眠呼吸暂停，
1: 一口气没喘上来。
0: 对，它呢会引起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前面讲的有高血压呀，有脑梗呀这些，而且会有心梗嘛，还有部分人会有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那可能就几秒的事就没了。
1: 所以就还是得重视
0: 起来。对，还是要重视。
1: 你刚刚讲到这个血氧饱和度，我突然间想到，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智能手表，就是监测这种健康，什么心率啊，还有这种血氧饱和度啊，有人说，哎，我去医院太麻烦了，是吧？我就在家里面，比如我知道我打呼噜很严重，那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手表一直带着，然后我先初步的先筛查一下，看看这个血氧指标好不好，这个可以吗？
0: 对于这种手表这一类电子产品，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去研究啊，但是我们可以在网上呢买那个指脉氧的监测那个 小夹子40-50块钱、
1: 嗯、
0: 啊，也很便宜，你自己回来呢往手指上一夹，那个相对来说更准一些，但是呢它有个问题，它不记录
1: 哦，它只能实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没法记录你动态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所以说手表这块呢确实也没研究它这个准确度有多高、
1: 嗯、
0: 这个还不是很清楚哦、
1: 但如果说手表显示有问题的话
0: 那
1: 估计蛮严重的了，
0: 对
1: 对
0: 对，其实就是你从这个枕边人呢去问一下他对你这个回馈，你基本上也能确定个七七八八自己有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哦、
1: 他觉得
0: 尤其
1: 是好像
0: 是
1: 不正常，
0: 对，尤其是这种睡眠这个有暂停其实挺明显的，一口气上去、哦、然后又停了一会儿然后又下来，这种、
1: 嗯、
0: 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嗯、对、
0: 哦、
1: 这个还是要、嗯去更好的关注一下
0: 是
1: 吧，实在不行咱就真的得上这个您刚刚讲的这叫什么来着
0: 叫呼吸机，我们说的 CPAP
1: 嗯嗯，我们之前也看到有一些这个新闻里有说到，就好多这个明星
0: 嗯嗯
1: 也在用、
0: 嗯、
1: 他们出去拍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
0: 嗯
1: 还晚上都得随身带着，
0: 对，就像我刚
1: 出差呀、啊、旅行啊都得
0: 带着，是我那个同事我就前面讲的、
1: 嗯、
0: 他就是一开车都要睡觉，
1: 那
0: 就很吓人嘛，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嗯、
0: 跟他去聊天他才讲他有这方面的问题嘛、
1: 哦、
0: 然后我就说让他去买呼吸，他买了，买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显著，他原来呢就是在白天的时候老打瞌睡老觉得没精神，
1: 嗯嗯嗯、
0: 买呼吸机之后他就是头一天晚上戴了，而且他对那个东西呢他适应的很快，
1: 因为很舒服，
0: 对，他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子，他可能哎呀戴了
1: 睡
0: 不着觉、
1: 嗯、
0: 气憋的
1: 啊,
0: 啊是，对对对，他说他戴了他没反应，他第二天一觉醒来之后觉得神清气爽，感觉脑子里面那个雾被拨开了似的，
1: 就终于能好好的睡一觉了、
0: 对，而且他开车再也不困了，再也不困了，他可以去开长途啊，这样去开高速，他原来不敢、
1: 嗯、
0: 原来不敢，他必须得旁边有个人坐着看着他，
1: 所以
0: 要跟他去聊天，
1: 嗯，
0: 不然
1: 可能跟他聊天他都很困，因为这身体的困乏
0: 是
1: 没有办法
0: 是
1: 去用强行调动精神的这种兴奋的感觉去解决这个问题
0: 的
1: 是吧，所以咱们该带还是得带是吧，
0: 对，
1: 但有些人会不会就是那种带了然后半夜就又掉了，会有这种情况吗？
0: 不会，那个面罩你见过
1: 很
0: 小的，对，它有几个袋子给你往那儿一固定，
1: 因为有的时候睡觉可能会翻身啊什么的，
0: 不会掉，那个你把那个袋子往紧一勒的它很紧的，
1: 还是比较舒服的，是吧，
0: 对对对，
1: 第二天早上起来
2: 接元凶却可能诱发或是加重胃动力问题，不容忽视，被粗暴对待的肠胃任劳任怨，日复一日地帮助人体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排出废物，出现不适的时候常常为时已晚。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中国注册营养师于仁文给出一套食疗养胃建议，首先是要按时吃饭七分饱，三餐定时，晚餐不宜过晚，避免食物积存难以消化，保护肠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七分饱有助于控制体重，保养肠胃。第二，温度适中，胃清淡，食物不宜过冷过热，过烫的食物灼伤口腔、食道和胃黏膜，过冷的食物呢容易导致胃肠应激，过咸可使胃黏膜变薄，也是诱发胃癌的因素之一，过甜刺激胃酸过多分泌，过辣会引起肠道暂时性应激反应。第三，蛋白脂肪不宜多，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如果一次性吃得过多，平均需要消化3-4个小时，不仅会摄入较多的热量，也会给肝肾带来不少负担，因此要适度地控制高蛋白高脂肪食物，如五花肉、排骨、肥牛、肥羊、肘子等肉类，坚果、油炸食物的总量也要严格控制。四，食物软硬因人而异，对于胃肠不好的人，相对软烂的食物可减少消化负担，你可以尝试蒸或是煮等低温烹调方式，比如牛肉，相比炖牛肉做成牛肉馅饺子或者是牛肉丸子，可大大的缩短加热时间，使牛肉中的 B 族维生素得到有效保留。主食可以选择馒头、发糕等发酵食物，少吃煎炸主食，鸡蛋蒸成蛋羹 会比煎鸡蛋更少用油，而且蛋白质也是更加容易吸收。需要注意的是，食易软主要针对特定人群，如幼儿、产妇、胃病患者、咀嚼和吞咽能力较差的老年人等。牙齿咀嚼功能完备、胃肠功能较好的健康人，长期进食软

0: 食，反而会降低胃肠能力。第五，细嚼慢咽身体好。经过细嚼慢咽的食物进入胃以后，更加容易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同时咀嚼过程人体消化系统会条件反射地分泌出更多消化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另外，细嚼可以延长进餐时间，避免因为进餐太快而摄入过多的食物。最后提醒大家，选择零食很重要。孕产妇、儿童、高血糖人群可以两餐之间加餐，零食首选新鲜水果、低糖酸奶、纯牛奶、原味坚果，容易低血糖者可以备面包、糖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

0: 运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晋江南之间，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至南通开发区附近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苏南朔方机场、朔方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J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平望枢纽附近，车辆也都是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3: 下面来关注新闻。据报道，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将会有大到暴雨，暴雨区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0点钟针对于海南启动了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那么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的监视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态势，突出抓好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最近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了降温天气啊，最低气温已经降至0度以下。为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今天啊，当地的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提前到13天啊。那么漠河市呢，地处我国的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经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那么供暖时间预计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天表示，福特汽车将会在美国召回22万多辆汽车，原因呢是相关车辆的油箱存在着泄漏和固定不牢的问题，可能在行驶过程当中脱落。最后来关注一下镇江交通广播的活动情况。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那么本次车展呢，联动了各大车企，放出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感谢朋友们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者群体变得更加年轻化，大部分的车型都会选择涡轮增压的发动机，也就是常说的代替的发动机。那么代替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直接熄火吗？如果连续跑高速之后马上熄火，会对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胡歌，忘记时间。

涡轮增压的车动力强，油耗低，小排量车加上个涡轮增压器也能激发很大的动力，但优点背后必然有缺点，比如保养更贵一些，必须要用好机油，空气滤芯也更贵等等。同时，涡轮增压器的价格普遍较高，很多人不买代替的车，就是怕增压器寿命短，维修成本高。那么，要想使用寿命长，除了在保养方面要注意以外，使用上也有要注意的事项。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涡轮车高速行驶后能不能立即熄火的问题。早期的涡轮技术并没有为涡轮设计独立的散热水泵，如果连续高速运转之后一旦熄火，散热终止，对发动机是有一定的损害的。如果长期这样做，会对涡轮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告诫我们，涡轮车跑高速后突然熄火，就相当于想换车了。首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涡轮增压器的寿命不是很长，到了10万公里之后，有些车就开始出现故障。现在涡轮的寿命都普遍比较长，除了涡轮增压器本身的技术在逐步提高，在散热方面有了很大改进。目前很多车同时具备水冷和油冷，有的车还有延时散热功能，即使熄火了，涡轮散热装置还会继续工作2-3分钟。所以跑完高速后能不能立即熄火，就在于需不需要怠速让涡轮散一下热。带延时散热的车不需要，可以直接熄火，熄火后冷却系统也会工作一会儿。不带延时散热的车最好能怠速2分钟之后再熄火，能保护涡轮，延长其寿命。所以有些车的用户手册上也有明确写着，高速行驶后要怠速3分钟再熄火。

其实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长时间跑高速散热的问题，朋友们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下了高速，汽车也在慢慢减速的过程中散热，涡轮的转速在逐渐的减缓，这样对涡轮的伤害会小很多，毕竟有一个缓冲期，让涡轮得到了充足的散热和润滑。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发动机一定的缓冲时间，让发动机有足够的压力，使机油能够运输到整个的循环油道，让涡轮得到足够的机油润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涡轮增压的车长时间跑完高速能不能直接熄火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4006178，400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他，他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下，涡轮增压器的温度会非常高，内部温度可达900度以上，外部温度也要500到600度。不带有涡轮独立冷却延时散热系统的车辆，如果跑高速后停车立刻就熄火，涡轮就得不到有效的润滑和散热。所以说，涡轮最大的敌人是高温。但是现在的大多数涡轮增压机头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涡轮增压散热系统，可以在发动机熄火后继续持续运转一段时间，保证涡轮的散热完毕后自动关闭。配有涡轮独立散热系统的车子呢，是完全可以高速后立刻熄火的，很少对发动机造成损害。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月色因你而耀眼，清新天气皎洁。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保养，除了刚才聊的高速运转之后适当空转一定时间后再熄火，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定期清理空气滤清器，发动机的机油和滤清器必须保持清洁，避免有杂质。如果有杂质会导致润滑油性能下降，涡轮增压器提前报废。第二，定期清洁增压器，涡轮增压器时刻处于高温下运转，润滑油管线受到高温作用，内部的机油部分结胶，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的润滑不足而损坏。第三，机油品质要控制，涡轮增压器相对比较挑剔，主转轴全部由润滑油来润滑和散热，质量不佳的机油粘度高，流动性不足，就会影响润滑和散热效果。第四，不随意拆卸和修理发动机，出现故障建议到指定的维修店进行维修。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8: 万千气象，
9: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1度到29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88.8 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任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任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

0: 业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下你。

向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一小潮，今天继续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五期节目。跨入了千禧年前后，华语乐坛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崭新的浪潮，而在90年代的音乐积淀还在延续，同时新一批歌手接连登场，编曲制作更加的丰富多元，动画原声、影视的 OST、 翻唱改编的作品大量的涌现，情歌的表达也不再只是爱恨哭闹，开始掺杂了成长、反思、现实的感悟。接下来我们继续顺着这个时间线重温1999年到2001年这些镌刻记忆的华语金曲。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旅行。十七岁的那一份毫无保留的真诚无比的珍贵，也回不到那个时候了。时间来到了2000年，一股灵动鲜活的女声闯入了大众的视野。这是金海心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曲目，叫做《那么骄傲》。金海心在当时非常有辨识度的那种鼻音的音色，咬字轻盈俏皮，一句别那么骄傲，把无所畏惧的少女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都是天使惹的祸》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即便时隔多年，我们在听，旋律一响依旧悦耳动人。

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环形路段是在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至无锡枢纽附近，以及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9: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周传雄的《黄昏》。周传雄曾经坦言，在事业屡屡失意的阶段，没有预料到《我的心太乱》和《黄昏》这两首歌会爆发出不可思议的热度。而周传雄沧桑沙哑的声线，诉说着离别之后的念念不忘。

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都有这样的一段记忆，晚自习上悄悄地戴着耳机循环播放这些歌曲，那些在冬天里没有办法宣之于口的心事，好像永远都没能说出口。同样是2000年，莫文蔚带来了一首冷静克制的情歌，这首歌叫做《盛夏的果实》，区别于大部分撕心裂肺的情爱的作品，编曲走了清冷简约风格，乐器铺排克制，不去放大伤悲，而莫文蔚独特疏离的嗓音带着清醒的思考，他唱：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歌词也道出了爱情里的那些不愿意面对又无从逃避的现实。我们来听这首《盛夏的果实》。

走过成长的感悟，时间来到了2000年，伴随着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爆火，这首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火遍了大街小巷。木吉他开篇的分解和弦成为了整首歌的标志性的记忆点。剧里的那句台词，很多人记忆犹新。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好鞋，它会带你去想去的地方。当年守着剧集的少年，如今都已经长大了。不知何时，我们换上了精致的鞋子，却偶尔迷失，好像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要奔赴的方向。陈情滚烫的年代，越走越远，才越发的让人怀念。这里是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老歌永远经典，生活永远滚烫。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童言童语，倾听童心，欢迎来到童言童语。平时大多时候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老师在教我们做人做事，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假如我们以后也当了爸爸妈妈，你最想教会自己的孩子一件什么事儿呢？我知道呀，在每一个同学的心里都藏着自己认可的道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的想法，看一看如果轮到我们当家长的时候，会把什么样的道理传递给下一代呢？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同学们的答案吧。
7: 要努力学习，
8: 希望就是他能尊重别人，有边界感。
9: 我会教他不要就是乱发脾气，
10: 教他礼貌待人，
11: 叫我妈妈。
6: 听完同学们的回答呀，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可爱。

0: 另外呀，大家也要记住，电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同样也很危险。不要用手去触碰插座小孔，不能拿金属物品去捅插座，潮湿的手也不要触碰电器，安全非常重要。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祖国的山河壮丽辽阔，奔腾的江河，巍峨的青山，藏着数不尽的大美风光。从古至今，无数诗人行遍四方，将山河盛景写进诗词里，让千年后的我们也可以透过文字领略锦绣中华的壮阔。有的古诗写春日温柔，有的古诗写田园闲适，而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诗啊，气势磅礴，画面感十足，寥寥28个字就勾勒出长江奔腾、青山对峙的震撼美景。它出自诗仙李白之手，是描写山水的千古名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望天门山，去沉浸式感受大江奔涌的豪迈气象吧。
1: 大家好，我是市实验小学4年级14班的李林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读完这首诗，我仿佛站在江边，亲眼看见了壮阔的景色。诗人李白特别擅长描绘山河的壮美，别的诗描写山水大多是安安静静，而这首诗充满动感，不用繁复的词语就能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磅礴的力量。读完这首诗，我特别想去天门山脚下走一走，看一看奔流不息的江水，亲身感受诗里描绘的大好河山。
0: 好的，感谢李林瑞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望天门山，这首诗是诗人李白年轻的时候泛舟长江，途经天门山时，被眼前壮阔的山水震撼，即兴写下的传世佳作。整首诗短短4句，没有复杂的字词，却动静结合，气势十足，像一部动态的山水短片，把天门山与长江的绝美风光生动地铺展在我们的眼前。首先呢，我们先来理解诗当中的地名与背景。天门山位于如今的安徽长江两岸，两座青山隔江相望，如同天地之间敞开的一扇大门，因此得名天门山。而楚江就是长江的一段，古代属于楚地，所以呢就被称作楚江。诗的第一句，天门中断楚江开，开篇就气势不凡，高高的天门山仿佛被奔腾不息的长江江水从中冲断劈开，这一个断字，一个开字，极具力量感，写出了长江江水汹涌浩荡，冲破山峦的磅礴气势，让我们瞬间感受到江水的汹涌与大自然的无穷力量。第二句，碧水东流至此回，碧绿的江水浩浩荡荡向东奔流，遇到对峙的天门山阻挡，湍急的水流盘旋回旋，波澜翻涌。诗人细致地捕捉到江水的动态，平缓的江流遇山转折，一泻千里的江水在这里形成了独特的景致，刚柔并济，画面格外壮阔。前两句写江水的汹涌奔腾，而后两句呢，就聚焦山水与行舟的绝美画面，

我们站在船上顺流而下，两岸的青山两两相对，仿佛主动地从眼前缓缓走出。一个出字用得特别的巧妙，原本静止的青山好像一下子就有了动感，赋予了山川灵动的生命力。而最后一句，孤帆一片日边来，更是诠释的点睛之笔。明媚的阳光洒在江面，一片小小的帆船迎着粼粼波光，从太阳升起的方向缓缓驶来。辽阔的江面，巍峨的青山，澄澈的落日波光，搭配一叶孤舟，远近相映，动静相宜，构成了一幅意境悠远、大气磅礴的山水画卷。读完这首诗呢，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天门山山水相依、波涛奔涌的自然之美，更可以感受到诗人豪迈的胸襟。年轻的李白心怀山海，意气风发，眼里是万里山河，心中是满腔热爱。千年流转，山河依旧。而这首诗呢，不仅让我们沉醉于中华山水的雄浑壮阔，更让我们心生自豪。祖国大好河山，锦绣万千，这是独属于我们的华夏浪漫。也希望同学们心怀山海，向阳而行，带着开阔的眼界与昂扬的朝气，奔赴属于我们自己的远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望天门山》给唱出来吧。

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0: 小朋友们，国庆七天长假，想好和爸爸妈妈去哪玩了吗？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集团在南墟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办了一场超好玩的11汽车嘉年华。40多个品牌的汽车集合在这里，有帅气的燃油车，漂亮的新能源电车，还有很多适合全家出游的 SUV。而且呀，我们还帮大家把优惠都打包好了，现金优惠、购车大礼包、旧车换新补贴全都在现场，爸爸妈妈不用东奔西跑跑 4S 店，一站就可以看完所有心仪的车型，省下来的时间还能陪你在花鸟市场看花看鸟呢。所以小朋友们，这个国庆别闷在家了，拉着爸爸妈妈去花鸟市场北广场逛逛车展吧。记住哦，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地点镇江南墟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好车好价就等你们来发现。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0: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心怀家国、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他们心怀天下，目光长远，在时代低谷中心怀希望，呼唤变革，为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奔走呐喊。龚自珍就是清代著名的爱国诗人、进步志士。他才华横溢，心怀家国，看透时代弊病，忧心国家未来，用笔墨书写初心，用诗文唤醒世人，期盼国家振兴，人才辈出。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以笔为鉴，心怀家国的龚自珍。龚自珍自幼天资聪慧，酷爱读书，出身书香门第的他，从小饱读诗书，学识渊博。和普通读书人只钻研应试文章不同，龚自珍读书眼界开阔，心怀天下。他不仅学习经典诗文，还关注社会百态，体察民间疾苦，思考国家发展。年少时的龚自珍就有着超乎常人的格局与远见，他读书从不死记硬背，而是善于思考，敢于质疑。面对陈旧死板的规矩，落后固化的风气，小小年纪的他就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渴望改变，渴望进步，渴望国家越来越好。成年后的龚自珍入朝为官，亲眼目睹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当时的朝廷风气僵化，思想保守，很多官员墨守成规，不思进取，贪图安逸，不重视人才，不懂得革新发展，国家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发展停滞不前。看着日渐僵化、落后不前的国家，看着无数有才之人被埋没、被束缚，龚自珍的内心无比焦急，忧心忡忡。他深知，一个国家想要兴盛强大，就必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敢于革新，勇于进步。如果固守旧规，压抑人才，国家只会越来越衰败。为官期间，龚自珍心怀赤诚，敢于直言。他不顾世俗偏见，不惧官场压力，多次上书提出改革的建议，希望朝廷破除陈旧的陋习，广纳贤才，革新风气，振兴国家。可惜他的进步思想不被保守势力接纳，屡屡受到排挤和打压。即便遭受误解，受到打压，仕途不顺，龚自珍依然没有放弃心中的家国理想。

0: 一些高危因素哈，都会导
1: 这个气道呢就狭窄了，就打呼了啊。
0: 嗯嗯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有抽烟喝打呼，再一喝酒只会喝得越来越 重。
0: 对对，
1: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睡眠障碍的朋友们在吃这个安眠药，就是可以
0: 这个没法
1: 戒、啊、对对对，要慎用。如果说评估一下能不吃那就不吃，如果还是需要吃那肯定就不能停掉，
0: 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对对对对，
0: 科学的服用。
1: 对对对，然后呢第二个，如果说这一层你都做好了，你这个打呼还是很重，你 做这个睡眠 评估呢还是建议你呢，哎呀这个不行，这个还是有缺氧，你晚上睡眠的时候，那我们第二层呢就要到了、要建议呢要用这个呼吸机了。我们一般说呢、
0: 嗯、
1: 给的这个模式呢叫 CPAP， 就是正压通气。我们通过呢一个持续正压的气流，然后呢像一个气体的支架一样把我们的上气道撑开，这样子呢你这个路通了，你这个气能过得去了，自然就不打呼了啊。
0: 那这个带着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这个睡眠呢？会不会有压力呀、啊、
1: 会的，在刚开始呢我们是需要去
0: 适
1: 应的、
0: 哦、
1: 啊。刚开始呢我们一般会把这个压力呢调小一点，等患者慢慢的能适应了，就把压力呢会往上调啊。其实呢一般来说呢他这种打呼比较重的人，他对这个适应呢还是可以的，
0: 因为他舒服了，他其实
1: 对他就没有那么说是不像咱们想的，咱那个嘴巴上带了一个罩子，可能想着睡眠就不好睡了。
0: 它这个其实就类似于像那种氧气罩什么的，罩在嘴巴上，
1: 把你的嘴巴跟鼻子呢是面罩，整个往起来一罩啊，往起来罩，这样子呢，它气就不漏了，然后有呼吸机给你来送气，送到你这个嘴巴、鼻腔啊这些里面进去，然后把气道呢给撑开，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0: 这个是要用多久呢？
1: 基本上是一直要用。因为呢它这个东西呢不是说是你做啥手术啊这些给根治了，你没根治啊，
0: 它没办法治疗，它只是改善。
1: 对，就是说如果你不用、就相当于呢我们把这个气体支架给拿走了，你这一块呢你气道呢又塌陷了，然后呢、还是会打呼啊。所以说呢就是一直要用，只要你睡眠的时候呢
0: 只要睡觉都得用。
1: 对，
0: 那比如说在家当然很方便了是吧、
1: 嗯、
0: 基本上很多人就是家里会床头备一个、
1: 嗯、
0: 那如果是比如说我中午我在单位睡一个午觉什么的，这也得带到单位来用吗？
1: 就
0: 十几分钟，
1: 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0: 不太方便，
1: 对，也不太方便。
0: 嗯，
1: 那我们只能从自身去克服，看能不能侧着睡啊。
0: 侧着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辅助的那个小球，
1: 对，往背后一摘，就是不让你平躺，你平躺就硌着不舒服
0: 嘛，
1: 就是会强迫性
0: 就让你侧着睡。
1: 但是其实它这个作用是很有限的。是很有限的，因为你最根本的问题在气道。你气道呢有塌陷有狭窄，你这个球呢只是说让你这个体位呢有变化，但是如果有些人这个舌根有后坠这些很严重，或者这个气道狭窄有很严重的时候，你可能只是通过改变这个体位呢不一定能达到
0: 作用不大。
1: 对，
0: 如果是对于那种比较轻度的话、可
1: 能
0: 改变一下这个睡觉的姿势。
1: 对，尤其是对这种有肥胖的病人，你可能改变一下
0: 姿势然后减减肥什么就好了。但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可能
1: 对，
0: 特别是长时间的这个睡眠的话，是一定要带
1: 上这个呼吸
0: 机
1: 的。就像你刚讲的，说是我们有一部分人觉得我一辈子的就打呼噜啊，我爷爷我爸爸我
0: 对我们家
1: 祖传的好像也没啥事啊。你给我讲
0: 的
1: 这么严重这么吓人，其实这个是我们说有幸存者偏差的。
0: 别人没事不代表你就
1: 对，别人没事不代表你没事，你要怎么去确认你没事呢？你要先确定自己有没有这个有暂停啊，对不对？如果说你确定了，哎，我家属都说我这个我呼吸都很均匀的，我去医院我也做检查了，我虽然我打鼾响，但是呢我没问题啊，那你可能就像你的爷爷爸爸一样一辈子都没事。但如果说你确确实实你这个呼吸有暂停，你做出来这个晚上这个氧饱和度都
0: 很
1: 低的话，会猝死的。我们这个就是有见过这样子病人，晚上呢睡了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人没了。
0: 就是因为睡眠呼吸暂停，
1: 就是因为睡眠呼吸暂停，
0: 一口气没喘上来。
1: 对，它呢会引起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前面讲的有高血压呀，有脑梗呀这些，而且会有心梗嘛，还有部分人会有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那可能就几秒的事就没了。
0: 所以就还是得重视
1: 起来。对，还是要重视。
0: 你刚刚讲到这个血氧饱和度，我突然间想到，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智能手表，就是监测这种健康，什么心率啊，还有这种血氧饱和度啊，有人说，哎，我去医院太麻烦了，是吧？我就在家里面，比如我知道我打呼噜很严重，那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手表一直带着，然后我先

0: 初步的先筛查一下，看看这个血氧指标好不好，这个可以吗？
1: 对于这种手表这一类电子产品，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去研究啊，但是我们可以在网上呢买那个指脉氧的监测那个小、
0: 哦那个、
1: 小夹子，
0: 小夹子
1: 40-50块钱啊、嗯嗯，也很便宜，你自己回来呢往手指上一夹，那个相对来说更准一些。但是呢它有个问题，它不记录
0: 啊，它只能实时的，
1: 对对对对，
0: 它没法记录你动态的一个变化，
1: 对对对。所以说手表这块呢确实也没研究它这个准确度有多高，这个还不是很清楚。嗯，
0: 但如果说手表已经显示有问题的话，那估计蛮严重的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其实就是你从这个枕边人呢去问一下，他对你这个回馈，你基本上也能确定个七七八八自己有没有问题、
0: 他觉得
1: 尤其
0: 是好像
1: 是
0: 不正常。
1: 对，尤其是这种睡眠这个有暂停，其实挺明显的，一口气上去、哦、然后又停了一会儿，然后又下来，这种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哦、
0: 这个还是要。去更好的关注一下
1: 是
0: 吧，实在不行咱就真的得上这个您刚刚讲的这叫什么来着
1: 叫呼吸机，我们说的 CPAP。
0: 我们之前也看到有一些这个新闻里有说到，就好多这个明星也在用、
1: 嗯、
0: 他们出去拍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
1: 嗯、
0: 还晚上都得随身带着。
1: 对，就像我刚
0: 出差呀、啊、旅行啊都得带
1: 着。是我那个同事，我就前面讲的、他就是一开车都要睡觉，
0: 那
1: 就很吓人嘛。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跟他去聊天，他才讲他有这方面的问题嘛。

0: 最爱，这是张艾嘉在1986年自导自演的电影《最爱》的同名主题曲，由钟晓阳和张艾嘉作词，李宗盛作曲，原唱是潘越云。而我呢，更加喜欢张艾嘉的演绎，给人的感觉啊，很亲切，就像是一个人在炉火旁平静地讲述着一段往事。
1: 一时之欢，一种愁。
0: 电影讲的是两个好友爱上同一个人的故事，在友情和爱情的夹缝里，有人选择了沉默，有人选择了成全。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旋律，没有嘶吼，也没有控诉，张艾嘉唱的不悲不喜，但却字字都有分量。他唱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也是岁月沉淀之后的释然。听完你或许会明白，有时候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放手，就像电影里那样，有些话一辈子都不必说出口。有的爱是克制的成全，而有的是极致的执着。我们继续来听《痴心换情深》。

也许痴心可以换来情深。我想到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爱一个人有时候注定是一场没有回报的付出，但那份不计较得失的深情本身就是爱情最凄美的模样。在爱情里，当你的付出迟迟等不到回音，人往往就会陷入一种迷茫当中，那种患得患失的纠结，周华健的孤枕难眠大概是最懂得了。

孤枕难眠，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发行的专辑《花心》当中。这首歌在当时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这因为太过于打动人，意外的火了，也成了周华健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写的是一个人在爱里犹豫不决，深夜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的状态。我相信经历过爱情的人或许都有过类似的时刻。而周华健的演唱也非常的高明，副歌部分一连串的告诉我，你能听出来他很用力，但是没有任何的嘶吼，而是用一种非常克制的力量在唱，像是在恳求，又像是在问自己。这种隐忍的深情恰恰是很多人的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说不出口却又放不下。

0: 我想每一个在爱里迷茫过，在深夜里辗转反侧过的人，大概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
0: 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热烈，有的沉默，有的在即将失去的时候才后知后觉。继续来听游鸿明《恋上一个人》。

0: 恋上一个人来自于游鸿明选择他1994年的同名专辑，由他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这首歌背后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游鸿明的女朋友是一名空服人员，有一次飞洛杉矶之前，两人因为琐事吵了一架，女朋友带着情绪上了飞机，游鸿明一个人在后悔和焦虑当中等着消息，没想到当天晚上洛杉矶发生了大地震，通讯全断了，他怎么都联系不上女朋友。在那种以为自己可能要永远失去对方的不安和煎熬当中，他写下了这首恋上一个人。整首歌听起来就像是一场深夜里自言自语的独白，从一开始的轻声细语到副歌部分情绪一层一层往上推，那种后怕和庆幸全在他的歌声当中。所以我们说有些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
1: 非要等到外缘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
0: 经历了爱情的种种苦涩纠结以及失去的后怕，要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一起来听爵士大师 George Benson 1984年的经典老歌《此情永不移》。歌词里有一句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爱你就爱你现在的样子，这大概就是爱情里最动人的情话吧，也是所有人期待的爱情最美好的状态。今天我们听到了爱情的不同方式，愿你在爱里能勇敢表达，也能温柔守候。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说爱听老歌的人骨子里都是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觉得多愁善感这个词啊不是特别准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可以用情感细腻来形容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呢？这个时间段送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情人》。

这首《情人》选自 Beyond 乐队1993年的专辑《乐与怒》。《乐与怒》是 Beyond 乐队离开新艺宝转投华纳之后所正式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张专辑呢，也被看成是乐队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但是很可惜的是啊，它同时也是黄家驹的绝唱。有乐评人就表示，这张专辑用相当完整的音乐理念，娴熟并且游刃有余的演奏，出色地证明了 Beyond 乐队在香港摇滚乐队的霸主地位。乐与怒整张专辑呢，分量感十足，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几乎每一首都是可以反复聆听的佳作。 Beyond 乐队也保持了他们一贯的水准，丰富的原创性以及对周围的那种敏感以及批判。专辑当中的《海阔天空》、《爸爸妈妈》、《我是愤怒》、《和平与爱》等等歌曲都是不容错过的。下面的这首歌我想应该会引起大合唱，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2: 追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0: 岁月流声，推开时间之门。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歌声，可是时间跑得实在太快了，我追不上他的脚步。所以我想和我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主持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最后为你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老歌手杨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带来的这首非常甜蜜的《情人》。

漫漫前路总有数不清的困顿与迷茫，黑夜裹挟着疲惫扑面而来，让人几度想要停下脚步，可总有些细碎的光亮藏在黑暗之中，默默照亮举语前行的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咬牙扛下的艰难，都不会白白消散，不必畏惧前路的漫长，哪怕微光微弱，也足以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风雨，守住心底的热忱，继续奔赴远方。相信熬过幽暗，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明朗。

人内心深处总藏着一份温柔的期盼，期盼被人懂，被好好善待，渴望一份真诚安稳的感情。见过太多离合与虚妄，依旧不愿封闭自己的内心，哪怕受过伤害，经历过失望，还是会向往温暖的相拥。害怕孤单的长夜，也怕付出换来落空，一边胆怯退缩，一边却又忍不住憧憬。多希望能遇见一份踏实的羁绊，卸下满身防备，不必独自硬撑，能够坦然交付真心，拥有一份可以安放的灵魂的陪伴。

0: 谢谢。
1: 生活从不会处处尽如人意，挫折与冷眼时常扑面而来，很多时候只能独自咬牙硬扛，纵然前路布满荆棘，也不愿轻易向现实低头，心底始终留存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哪怕受尽委屈，历经重重挫败，也不肯磨灭心中的信念，不畏惧旁人的质疑与嘲讽，纵使满身伤痕，依旧选择奋力前行，坚守心中的方向，守住骨子里的倔强，任凭一腔孤勇对抗世事磨难，相信熬过所有坎坷，终能活成自己期待的模样。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子一游。
1: 接天莲叶，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超，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时光总是悄无声息，很多记忆并不是靠文字留存的，而是藏在一段段老歌的旋律里。当熟悉的前奏响起，那些远去的年月，那些心事与悲欢，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眼前。今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回望旧时光。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1978年琼瑶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这也是凤飞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叫做《月朦胧，鸟朦胧》。

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它的歌名出自朱自清的散文，琼瑶把它拿来用作小说和电影的名字。这部电影是由林青霞主演的，那也讲述了几段缠绵又微妙的爱恋的故事。在70年代的台湾乐坛，琼瑶、左宏元、凤飞飞算得上是影歌界的铁三角，很多琼瑶电影的主题歌曲都交由凤飞飞来演唱。而左宏元老师，我觉得我们镇江的听众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在24年的时候，当时95岁高龄的左宏元老师就来到我们镇江，参加过《新白娘子传奇》30周年的演唱会。而这部电视剧里面大家听到的全套的配乐都是来自于左宏元老师。这个老先生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把传统的东方韵味放进流行歌曲里。他写的歌具有古典的婉转，又有通俗的传唱度。也正是因为这份坚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旧会被这些老歌所打动。那在月色的温柔过后，我们来听一份坚强的守候，这是来自于熊天平的《雪候鸟》，自带一种清冷又深情的气质。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同样也是电视剧《新乱世佳人》的片头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熊天平本人的一段真实的经历。当年他是滑雪楚训队的队员，那么在国外参加了滑雪训练的时候，他见到了雪候鸟这种鸟类。寒冬来临呢，别的候鸟都会向南迁徙躲避风雪，可雪候鸟却执意留在冰天雪地当中不肯离去。这份执着深深地打动了他。那么回到中国台湾之后，他就写下了这首作品。歌里写的不是飞鸟，是爱情里不肯回头的人，明知道前路是漫天风雪，依旧执着地回头去追，哪怕最后只剩冰冷的结局，也不愿意放手。我们来听这首熊天平的《雪候鸟》。

0: 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6: 阿姨，
7: 大爷，
5: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
5: 的没
7: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
10: 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
9: 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11: 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2: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陪大家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下面的这首歌原版是邓丽君的经典，我们今天要听到费玉清的翻唱，赋予了她不一样的气质。这首歌叫做《千言万语》。

费玉清温润的唱腔，把这份藏在心底的情愫缓缓的诉说，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惘。下面的这首歌也同样来自于费玉清，这是一首跨越了几代人。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交给蔡琴，岁月沉淀下来的歌声总是能够抚平心底的波澜，来自于她的微风往事。蔡琴醇厚的声线自带时光的厚度，舒缓淡然，唱的是对过往的回望，那些曾经的欢喜与伤感都随着微风慢慢的散开。听完这一首歌，仿佛所有的心事都可以归为平静。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每一段旋律里都装着我们各自的故事。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

相比更换机油的熟知程度，变速箱油往往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认为变速箱油呢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换得太勤，或者压根就不知道要更换变速箱油。而实际上呢，变速箱油对于变速箱的寿命影响其实很大，特别是自动变速箱。那据有关数据显示啊，平均每年有1300万个自动变速箱会出现故障，那其中呢90%以上的故障是因为换油不及时而导致的。那些说不需要经常换变速箱油的，大多指的是手动挡的车，因为手动挡车呢的确不需要经常更换。但如果你开的是自动挡车，那必须要严格按照保养手册要求的更换周期来进行更换，尽量不要拖延。

汽车变速箱油又叫做齿轮油，那可以对变速器的这个齿轮起到润滑、减磨、降噪、降温的作用。变速箱油呢，其实和机油非常相似，都是由基础油和相应的添加剂配比而成。但是在功能方面啊，变速箱油不仅要起到润滑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对变速箱进行冷却、清洁，以及起到传递动力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家用车最常见的 AT 自动变速箱啊，那这个内部搭载的液力变矩器呢，就是依靠变速箱油来传递动力的。那除此之外呢，变速箱换挡阀体也是靠变速箱油来控制的。如果变速箱油油压太低，或者是这个太脏，就会导致整个变速箱换挡机构出现问题。那一般来说，手动挡汽车的变速箱油呢，都是可以免更换的，并且可以终生使用的。但是自动挡车是有更换周期，每6万公里左右就需要更换一次。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换变速箱油有两种方式，重力放油和循环机换油。那重力放油呢，一般只要加注3到5升变速箱油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放不干净，只能放掉原车油的50%左右。一般使用最多的是循环机放油，通过新油将变速箱中的旧油推出去。那换油呢，大概需要12升左右，优点就是换得干净，缺点呢就是费时间，花销大。关于如何选择这两种换油方式，有一条非常简单的指标啊，可以参考。如果你的车辆在规定年限内行驶里程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换油标准，就必须要使用循环机来进行换油。而当车辆达到换油年限时，里程数未行驶到规定换油里程，那可以选择重力换油。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各位镇江的朋友，去南京旅游的朋友们注意了，中秋国庆双节，海陆同庆，奇遇金陵，南京海底世界活动盛大开启，海豚明星举红旗互动，门口免费领取爱国脸贴，中秋上演嫦娥奔月水下大秀，鱼群伴舞氛围感拉满，免费参与海底奇遇记互动讲解，近距离邂逅海龟、水獭、北极熊，游玩科普两不误，自驾可预约中山风景区小程序车牌，地铁木须园站有免费接驳车，快来开启海底奇遇。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